别摸呀，怎么我的伞没鸟鸣呀，我哎怎么我的伞没鸟鸣呀，我哎怎么没我的伞没我的伞没鸟鸣呀，我哎怎么我的伞没鸟鸣，我发疯了。